0: 唱。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患者身上多处骨折，头部有剧烈撞击的痕迹，是恶性心律失常。
1: 电影《再见，李可乐》讲述了李岩因无法接受父亲被母亲拔管去世的消息，心存芥蒂，母女在自责与误解中隔阂渐深。
3: 老李床上不能关门，
4: 现在房租水电都付不起了。
1: 直到猛犬可乐闯入生活，
3: 可乐，
1: 可乐似乎与父亲有着某种联系，种种巧合给到母女二人一丝慰藉。这部影片有种难以形容的烟火气，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虽然偶有抱怨，但还是深深爱着彼此，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
5: 妈，对不起。
6: 宝贝女儿，什么是勇敢？不要回头看。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5: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

0: 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成有劲，越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电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96.9，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5: Better get that brass ready。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

0: 有限，先到先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

0: 上，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
1: 200-969即可下单。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1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雨衣进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

0: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祝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然后还有其他同学
2: 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0: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别生气了，滚刷我已经买了，我换网班了，晚点回去。
0: 电影照明商店，深巷的尽头，一间照明商店常年亮着灯。神秘的老板细心擦拭着每一个灯泡。
2: 有什么需要吗？
0: 形形色色的客人络绎不绝。
3: 路口有一家照明商店。
0: 护士许念和男友郑满星搬进了商店附近的公寓。
4: 你们刚搬来啊？
5: 是啊，我们住405，
4: 我们住302。
0: 许念渐渐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底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6: 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
7: 我最近觉得这里不太对劲。
0: 影片通过几条线索串联起了一个人的一生，从母女情深，
8: 我想跟你永远都在一起，
0: 到情侣之间的纠葛。
1: 怎么
6: 了？你在做饭啊？
0: 再到中年的孤独和老年的关怀，每个故事都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和温暖。
9: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刻意隐藏，也无意让。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2: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3: 96.9，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

0: 三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4: Come on！
3: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4: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

0: 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是不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不做电诈工具人。
9: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0: 潮台969，新鲜你的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0: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2: 先装修后付款，
1: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

0: 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
6: 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2: Number one
13: 潮台。
1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6: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5: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6: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5: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潮台，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4: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5: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
4: 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9: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

0: 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1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有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一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证。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行走、
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1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歌。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

0: 晴空，
1: 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8: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9: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2: 969 Number 1
13: 潮台
1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2: Number 1
16: 潮台。
17: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

0: 妙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

0: 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1: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0: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1: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
1: 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

0: 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欢迎大家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对马上要到来的假期有什么期待吗？就是一天班都不想上的意思。今天明天后天上三天班，然后呢我们就又进入到休息的状态当中。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醒来，我坐在床上蓬头垢面，就是我在那边就是想让自己清醒起来，然后我坐在床上大概愣了5分钟的神，我就一直在想，就是能不能我发起一个倡议，就是我倡议全人类都不要洗头发和洗澡的同时，然后也都不要上班好吗？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彼此的这种承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首先一个全人类的人都不认为彼此很臭了，哈哈，因为我自己很讨厌洗头洗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全人类的人就是都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去采那个野果子啊，然后去找一些，你也知道秋天到来了，找一些野山地里面的果实啊，我们就这样啃食就算了吧，不用再上班了吧。哎，我今天一大早就在思考这个事情，我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哎呦，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班。所以你知道，我就特别能够感受得到，不是说有好多的那个小朋友啊，他们去刚刚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好不容易适应几天，然后中间又放了几天假，放了几天假，放假之前本来就不是很想去幼儿园，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去幼儿园，然后放了几天假回来之后，就彻底的又一轮还是不愿意去了。我懂了，我懂了，我现在彻底的明白了，我今天早上真的是我一万个不愿意来上班。哎，跟我有同样感受的扣个一好不好。有朋友他说今天明天两天都要监考，好烦哦。明天早上已经到了学校，明天早上已经到了学校，什么意思啊？你说今天早上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学校吗？同意，我也不喜欢洗头洗澡。好，现在已经有一个朋友同意了，你在许愿，我倡议。王晶是接受了你的建议没有上班吗？我怀疑王晶根本就是在洗头洗澡，他就是这样啊。我6:50都在等节目开始，那算什么，竟然谈下一个假期，我真的这3天不想上班，我6点钟就醒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吗？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为什么明明听这个歌这两句好多次了，可是今天听王菲唱这两句的时候却像第一次听这个歌？王菲唱了什么歌啊？刚才开场的歌曲不是王菲唱的呀，是刘若英。

0: 哦，你说这个是吧？哦，你是说你干嘛偷着背着我听暗涌啊？我的明聪明聪袁枚蕾是那句是不是？对啊，我觉得王菲唱的蛮一般的，下次喜欢听我唱歌就是让我唱啊。不上班可以，但是不能不洗头不洗澡。不用洗，你听我的，你信我。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至少我们的听众开始，就是我们先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1: 跟谁达成的？请问一下。
0: 就是不洗头。
1: 而且我不在的时候，为什么诋毁王菲啊？在这边
0: 没有诋毁王菲啊。
1: 刚刚讲人家坏话，我是听到了。
0: 没有讲坏话，他说他今天有听王菲的那首歌，应该是《暗涌》吧？他觉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是歌词很熟悉。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0: 我给你唱啊。
1: 不用了，
0: 我很会，因为我刚才有做一个就是倡议，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1: 什么倡议啊？
0: 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
1: 何时宜的嘛，
0: 何时宜啊？哇，这是太恰到好处
1: 啊、哦！你说，
0: 生逢得时。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坐在床上，我就在想说，就是能不能我们在电台里面倡议一下，全人类都不要洗头洗澡，同时我们也不上班。
1: 那洗发水和沐浴露的生产厂商可能会对你提告。
0: 哦，对哈、哦，说起这个事儿，我要准备给你拿块香皂来着，忘了。
1: 哦。香皂，
0: 对，
1: 薰衣草吗？
0: 哪薰衣草？
1: 还是什么特别的？
0: 哪那么高级啊？
1: 你待会住我专业，有些东西要拿给你。
0: 是那个本子是吧？
1: 哦，本子就忘带了。
0: 本子忘记拿了，你现在回去拿。
1: 明天，
0: 反正你也不爱来上班。
1: 明天一定带，明天
0: 带。一天到晚迟到早退的。
1: 还有别的东西给你啊？
0: 什么呀？什么？哎，我跟你讲，哎，我这要了命哦。
1: 怎么了？
0: 就是那个柳晨风。就是那天我不是生日嘛，就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我那天过生日，然后就有一个搭档的话，他就先走一步，我们就不说是谁，然后他这个人特别坏，留我一个人在这做节目做到结束嘛，对不对？
1: 怎么做这种事啊？
0: 然后呢，我刚下节目，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大家紧讲我喜欢那个环保袋，结果好吗？到门口小薇先拿了个环保袋送给我。然后那个谁徐若瑄。在一楼碰到我说，哎，你去买环保袋，回头拿一些给环保袋给你。
1: 一些，拿一些。
0: 然后，柳晨峰又给我发一个照片，有些什么大学的，应该是他们，我觉得应该是学校或哪里在统一做活动的环保袋。他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说这环保袋，他说，哎，我本来想说今天叫一个那个跑腿给你送过去，我忘记了。哦，我说没关系，我说最好里面有一些金镯子，我说没事，你下次送我金镯子就行。他说高低送你个金链子，放心。结果呢，晚上的时候我就接到那个快递电话，喂，哪位？他说我是快递啊，放门口就好了。我想说什么快递，我还以为是一些我们产品的样品，我就打开门一看，这什么好重，我撕开包装，起码有三所大学的这个环保袋加。

0: 包括他炸那个方用那个他那个炸锅、
1: 哦、
0: 我觉得也跟其实很多店里的炸锅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他就搞得那种小巧精致一些的样子，
1: 对对、嗯、好慢。但是我因为我农历八月十五那天去的嘛，就没有人、
0: 哦、
1: 然后我就是挑了一
0: 只。你是晚上几点去的？
1: 八点多啊。
0: 我那个点在附近吃烧烤，哎，就隔着一条路。
1: 那你不叫我，
0: 我哪知道你哦？
1: 好饿。
0: 就旁边那个御宴皇宫，现在晚上会摆在外面那个外摆的。
1: 我差一点就
0: 无敌烧烤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昨天晚上，
0: 我就做
1: 这辆、啊、不是昨天晚上
0: 你就不来。
1: 前天晚上，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差一点点去。
0: 我就那天晚上啊，
1: 因为就是我去骑马嘛，去后田骑马，然后就太饿、
0: 哦、
1: 太饿，后来就
0: 那家烧烤其实还不错呢。
1: 我听朋友讲说他们家很好吃，然后我们就本来说想要从后田站开回来、哦、开车回来，然后就要、那个、
0: 骑马回来啊，都去了，
1: 我都团购了啦。我都团那个、
0: 哦、还有团购哦，
1: 有
0: 啊，我直接买的。
1: 哎，涂了好大个大子，
0: 他的那个肉也挺新鲜的，
1: 对，然后
0: 而且他有他的烤那个梅花肉烤的也很不错，
1: 然后我就已经做好，后来真太饿就随便在附近吃了一个烧腊，吃了个烧腊饭，
0: 哦，
1: 好饱好饱。然后后来说好没关系，我们吃完烧腊饭我们开车，然后我们再去吃那个无敌烧烤。结果就开到附近，说算算好，回都回家了，散散好累。
0: 哦，好。
1: 我要说什么嘞？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
0: 有
1: 听众他说，
0: 本来我们学校也是连休十三天，中间三天也不用上班呐、啊嗯。可是我们学校的那个鬼领导要求我们上班错峰出行，全校只有我们一个学院在上班。还可以这样哦，
1: 因为他那边学院可能不太一般嘛，他那边是鬼领导，你也知道，知道领导知道飘过来。
0: 他用的是其他字眼啊，我这边就不方便。
1: 还有听众他说，我来说一下啊，中秋国庆，他说我国庆节呢准备去葛仙村玩一下，上次已经去过一次了，据说葛仙村要去三次哦，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0: 是他们的营销策略吗？
1: 他说上次那只能去三次，太少了吧也。
0: 就是至少要来三次才算真的来过葛仙村。
1: 你说这地方有点讲究是吗？然后他说不是，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样营销过，不然他就很危险，因为别人真的很担心要去那么多次就一次都不去。后来他说我上次坐大巴车四个小时晕车，这次好像又要坐大巴车，可能是因为大巴车便宜吧。
0: 哦，坐大巴车去
1: 是不
0: 是？
1: 还有听众他说我想去霞浦，推荐一下住哪里，哪里好看。我觉得霞浦整体来说都很好看，但是住是真的有点这个，
0: 你说有点简陋是吗？
1: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霞浦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最好在当地要有车，
0: 嗯，
1: 或者是说，因为我当时去年我是这个时候去的，是
0: 要有汽车吗？
1: 嗯，
0: 租一个什么电动车什么的不行，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哦、
1: 就是因为你吃饭要去县城，就是你吃饭呐、啊，逛什么？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住在县城的话，就没有什么可逛的，没什么可玩的。
1: 如果你住在县城的话，你就去不到海边，就是去海边开车要一个小时左右。
0: 哦，嗯、有那么远呢、哦？
1: 是蛮远的，而且就是那种漂亮的风景的、
0: 嗯、
1: 那个海边、
0: 嗯，
1: 它有几个那个海边，其实都还挺不错，但是我全忘了叫什么了 ，sorry。
0: 但是霞浦应该网上攻略应该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1: 你可以去搜一下。
0: 嗯，
1: 然后他们有一个当地最知名的一家餐厅。那种
0: 小渔村当中没有一些小民宿什么的吗？就质量还不错的呢。
1: 嗯，我们、
0: 哦、你全忘了，我知道
1: 了，我全忘了。但是我，但是我住的那个村子里面，确实我住在是我们村子，不是我住在我的那个民宿，它确实也是一个村子。
0: 嗯，
1: 但是它外面的环境也很差，整个村子只有一家早餐店，就是普通的村庄，你知道吗？他们没有任何的餐厅或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只能在县城吃完饭之后再回家、
0: 哦、
1: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在霞浦买了一个锅吧？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在霞浦、
0: 嗯，
1: 然后到那个县城的海鲜市场旁边，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外卖，买了一个电煮锅、
0: 哦，
1: 然后那个电煮锅就可以在房间里面，你在菜市场去买那个
0: 买一些
1: 海鲜或什么的，因为你也知道海鲜水煮一煮就可以，然后就买一瓶那个什么蘸料，
0: 嗯、要求不高是不是？
1: 完全没有要求，我都能煮得了，然后就这样煮海鲜，这样吃，嗯，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最好是有车，所以如果有车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开车四十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其实去哪儿我都觉得很 OK 了、
0: 哦、
1: 然后找一个性价比高的地方。我跟你们讲啊，千万不要错过霞浦的海带，如果你们去霞浦能不能给我搞到一个卖海带联系方式，我真的因为找不到那个老板，
0: 因为他上次有带一些海带回来，而且分了一些给我，然后我妈就对比了他自己在网上买的，就是包装一模一样的，袋子一模一样的，我妈就说他带回来的那个比较好吃，
1: 超真的超级好吃，
0: 而且很厚实，我喜欢吃那种厚的
1: 海带根哈，给我带一点回来好不好？这是我过生日，下次过生日
0: 来得太早。
1: 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说我打算去长沙新开的泡泡玛特看一看，再去零食王国三丽鸥买买买。长沙新开的泡泡玛特怎么样？是很大吗？还是怎么样？现在他们那些就越来越大。
0: 泡泡玛特现在还有在红，是不是？
1: 就是

0: 奏还是什么？什么叫现在还有在红？那真是红的不得了！我给你
1: okay, okay.
0: 无敌
1: 说
0: 无敌烧烤200减100，王姐。
1: 哈，
0: 是不是噩耗？看100元带100元，那个
1: 那是不是有什么使用门槛？
0: 54，
1: 肯定有的，
0: 应该没有吧？
1: 营业时间内可用，单次消费最多可用2张。
0: 就是200减100啊，
1: 他为什么不提醒我、哦、
0: 你不要摔我的手机干嘛哟？
1: 按理说这你去买单不是应该提醒一下吗？说我们这边有一些那个团购的券呢，你可以去买一买。
0: 跟你说哎不要管塞跟哎行你
1: 不解了
0: 要去三次哦要去三次。
1: 他们说了，他们说葛仙山需要说一连去三次，因为我去过一次。
0: 哦、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有这种印象，就感觉好像哎好像就是一个平淡的。
1: 但是我那次是因为同学聚会了，我们就安排在了合肥的就距离合肥市区可能有个10几公里的一个农庄里。
0: 哦
1: 待了2天哦，待了1天。
0: OK， 嗯，所以那个你去和你现在就去吧，你别闲着了。
1: 行呀，
0: 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什么？
1: 从星期三开始，我将休息26天。
0: What？
1: 因为国庆节后的2周是新生军训，我上的全部都是新生班的课。但是我哪儿也不去，因为我女儿已经高三了，不放假，国庆节都不放假，我就默默的陪她。你最好是默默的。
0: 你不是嗨嗨的我怀疑你根本就是嗨嗨的在陪他也太久了吧。
1: 女儿就会想说他休这么久的假，我在这边苦苦读书，我国庆节都没假放。
0: 女儿在家里面打盘子打碗的你这样我推荐你去一个地方啊，你就别往外地跑了，你就在咱们南昌待的挺好的。豫章雅集给你那个推荐一下，这个豫章雅集它是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嗯、就是那种古风古韵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呐、啊，还有这种这个古风古韵的互动啊， NPC 的互动，36房体验，反正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它室内平米数又很大，有20000多平米，风啊雨啊热啊冷啊一点都不怕，你就在里面玩，你信我，你就在里面玩。而且呢在这个目前的这种状态当中，我们台里面的价格又是全平台最低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买这个畅玩券的话，市场价268，活动价218，我们今天直接成人票只要199，儿童票只要158，全平台最低，而且过期退，随时退。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从购买之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是有效期，
1: 是的，
0: 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全部都可以用，可以提前1天进行预约啊，预约方式那个链接里面全部都会有、
1: 嗯、是必须提前1天预约哦，因为它是预约制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可以更好一些。
0: 对对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里面包含什么啊？比如说有古风服饰妆造，
1: 对，就是服装啊化妆啊全部包含在内，
0: 全部都有。对，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啊、就是他那个代币，市场里面玩游戏的代币，
1: 揣、嗯、兜里那种，
0: 对，揣兜里、啊。然后那个就是王大爷赏金1两，哎，
1: 1两啊，
0: 2两，
1: 多拉点子了。
0: 感觉很不，我跟你讲，因为最近我看那个《兰香如故》嘛，啊，算了，我先给大家读口播啊。精品自助餐也有，非遗手工体验也有，所以大家如果是中秋节去的话，还有这个12花神降临雅集古风，有国风乐坊现场现役、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因为我最近不是看那个。
1: 你是认真在看吗？
0: 我非常认真啊，我已经看到20集了。
1: OK，
0: 但他们说他是 BE 的结局，我就觉得有一点不想往下看了。
1: 你不要管，你真的很喜欢管一个剧最后结局是什么样，你享受看它的过程就好
0: 了。我当然要管了、
1: 哦、BE 又不行，太开心又不行。
0: 可以太开心啊，但是男主不要死好吧？你们告诉我是不是男主后来死掉？
1: 你这样看剧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很有意思、
1: 啊、人家都在求说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结局是什么啊！舅舅那边你快点告诉我最后怎么样、啊、
0: 最看不上你那些人了全部都给我录那个剧透，
1: 那你就看最后一集就好了。
0: 他一旦是死了嘞，
1: 死就死呗，
0: 那不行我不要看这种然后他那个哎，我要说什么啊？对，你说1两2两，你晓得1两银子有几多不、嗯、
1: 我知道啊，50克嘛，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古代好像是半斤8两不，
1: 嗯，
0: 但是他是那种的，就是1斤1两银子，
1: 你说一个锭子是不是？
0: 主子赏给你1两银子，嘿，不得了，我觉得不、
1: 啊、
0: 好多好多、
1: 啊，拿来拿来，要要，好吧。
0: 所以赏金1两不错了哈，赏银1两。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今天开始连续3天的工作日之后，就要迎来国庆节的假期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假期有没有什么期许啊？或者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呀？等等。
0: 国庆对，可以来说一说。
1: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还没有安排好哎，因为昨天
0: 有
1: 朋友问我。说国庆要去哪儿，然后就是我大概要去哪儿、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去哪儿，他说还没安排。
0: 哦，
1: 我想说只剩3天，再不安排的话也来不及了吧。
0: 反正这个国庆我应该就是在南昌待着了、
1: 嗯、
0: 有朋友说中秋我去了南京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很凉快，25度，我的青春像做梦一样。
1: OK，
0: 哎，我想问一下，昨天大悦城为什么在做跟周杰伦相关的活动啊？
1: 跟周杰伦相关吗？
0: 嗯，
1: 昨天不是

0: 那个阿萨在南昌吗？
1: 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0: 在那个山上奥特莱斯吧，应该是。
1: 我说怎么那么多人？
0: 怎么了？
1: 这没进去。
0: 哦，你没看到他的宣传海报或什么的吗？
1: 天哪，阿萨来了都不跟我讲。
0: 没打电话给你啊？跟我说了啦。
1: 跟你说你。哎呦，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马上到来的假期你有哪些安排吗？我们进一个广告，一会儿再见。
0: 稍后见。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秋天呢，花粉和尘螨增多，容易诱发皮肤过敏，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外出要戴好口罩，回家之后及时更换衣物，洗脸洗手，室内定期清洁，更换床上用品，减少过敏源。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遵医嘱服用抗阻胺药，千万呢不要自行用药。
1: 哎，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说不是 BE 结局，是 HE。
0: 你看，
1: 如果是 HE 我就能接受，
0: 可是每个人对于是否的判断也不一样吧。可能他觉得这样就好了。
1: 不好，一点都不好。他们说哈，是 BE 结局啊，到底是什么 E 啊，我很想知道，快点跟我说。蓝香如故，最后你们应该还没跟完，是不是？
0: 都不要告诉他，
1: 都来告诉我，
0: 让自己去体会人间的疾苦。
1: 什么人间？啊，来跟大家说一个旅游的那个相关信息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国庆期间去往这个贵州双高5日游的行程，家人们来不及了，你今天出发，你信我？
0: 嗯哼，
1: 今天之前出发的话，只需要2980块钱每个人。哎，算算你明天出发吧，明天出发，明天就是从28号一直到10月5号期间国庆节内容当中这个时间段出发的话，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不是只有9月28号有时间哈，而是说每一天都有团发，这个时间段当中它可能就比较热门了，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双高5日游纯玩，去往的是贵州，然后这次全程是属于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是纯玩，如果是有违规的话，可以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
0: 嗯，
1: 早上9点钟左右都是从容出发的，不用特别早赶队伍，
0: 睡得比较充足一点。
1: 这次我们会去到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有3个晚上4钻的酒店，会有1个晚上的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也会入住，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会有，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说你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朋友的话，
0: 带好证件，
1: 哎，你就带好证件，你就
0: 所有人都看着你啊，就算结冰应该扁一下子。
1: 啊，你该怎么回事哩？
0: 我有证啊，我
1: 比如说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还有包括教师资格证等等，你携带有效证件出门啊。
0: 是的。
1: 完了之后，这次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详细的行程方案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0: 贵州”
1: 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这是我们主推去贵州的行程，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行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群里面去问一下我们的旅游顾问。
1: 是的，是的，好吧。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国庆节有什么安排吗？
0: 是的，或者你期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假期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有听众他说，哈，难怪昨天奥莱的人也是多的有卖耶，买单还要排队，下次再也不来凑这种热闹了。你去了奥莱是不？你进去啦？
0: 就是你可能是不，你无意识当中去的嘛，你不知道它有活动啊。
1: 对，人巨多，因为他们好像是有在做那个2期开幕还是怎么样。
0: 对，
1: 南澳岛的还好玩呢，国庆准备带老婆孩子去，开车去。
0: 但是我觉得像青岛这样的城市跟你去南澳岛肯定是不同的海边体验。
1: 嗯，对，
0: 如果你觉得
1: 海域也不同嘛。
0: 对，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青岛的话，可能你那个，因为它首先它比较大嘛，
1: 嗯，
0: 然后它就算人多，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地方。但南澳岛的话，可能就大家比较集中了。
1: 但是我是觉得，青岛它有一点就是消费上限是不可控的。
0: 南澳岛也，
1: 我觉得南澳岛可能稍微好一点吧。然后另外还有听众说，霞浦是哪里啊？
0: 霞浦
1: 是
0: 福建。
1: 福建的一个海边的小县城，嗯，
0: 对，
1: 然后他那边是出产海带跟紫菜的。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说，
0: 他们说
1: 怎么办这三天班是一点都不想上。你说
0: 就三天，你就想想就三天。
1: 我们说了就一天，今天不算，
0: 对，掐头去尾
1: 不算，
0: 我明天正式上班，
1: 就明天上夜，
0: 今天缓冲，今天收心，后天开始预热，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是是是。
0: 他们说兰香活到八十，
1: 我没说兰香是，他们说男主角死了吗？
0: 大爷活到五十，大爷是他的，是男主角吗？
1: 是。
0: 他们说大爷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长寿了，还好啦。
1: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我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们俩是不是都没死？如果他们俩都没死就行。我看我不关心他们俩活到多少岁，
0: 哦，
1: 我只是关心最后一集的时候有人死掉不？如果最后一集有人死掉，我就看了倒数第一集、倒数第二集，我就不看了。
0: 别看，现在就别看了。
1: 我不，我就要看，我就要看。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十月四号我要去黄山玩，不知道天气怎么样。
0: 十月四号，
1: 好像十月一号之后，是不是温度就会稍微降一下？这两天真的好热，好热。
0: 不是说有冷空气正在来的路上吗？
1: 快来，来啊，来啊！
0: 就是以我们现在这种，就是通常天气预报都会起一个耸动的标题。昨天的好像就是什么，直降十四度。
1: 对，是的，
0: 冷空气正在打包来的路上。
1: 什么有计划带娃去鲁明谷？哎，我们那个，我们快乐大本营还能进吗？群？
0: 不知道啊，那去呗
1: 啊，快去啊！
0: 那个也不是不那个中秋假期，我们那个野生群里不是也有人去了鹿鸣谷吗？
1: 是吗？好玩吗？他们有说？
0: 我不知道哎。
1: 嗯，
0: 他们有具体
1: 说，大家也可以讲一讲看。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有计划国庆节的假期，你有什么安排？
0: 或者说有这么长的假期，你期待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假期啊？
1: 他们说不要死了，差不得各种苦哎。你说男主角是不是我也是
0: 啊？你们现在会那么在意戏剧作品当中的这种哦？
1: 二期开幕，阿迪达斯真的好便宜，吊牌价三件再打5.1折，耐克满999打6折，然后我在收银台短了买单的叔叔跟我一起拼了个单，568块钱打6折，捏哈哈，开心。他真的说捏哈哈哈，我只是配音而已。
0: 哎，我不就不怕被你们笑话？我到现在为止，
1: 你会截别人是不是？
0: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过山上奥特莱斯。
1: 哦，这样子啊，
0: 从来没去过。
1: 他们说杉杉奥莱我们进去了嘞，还有个新馆我们也进去了。
0: 他们就说那个新馆做的很像那种购物公园，
1: 是哦，就很大是不是，嗯，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国庆我要去长白山和延吉，昨天，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四面八方涌来的，就在深圳生根发芽的扎根的美食，
0: 嗯，
1: 我觉得可以逛一下，网上做一下攻略。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是的，
1: 还有听众有跟我们说
0: 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念口播的时候。
1: 哦，对，我跟大家说我昨天在万象城。
0: 你到底去了些什么？
1: 干嘛？万象城不可以去啊！
0: 我这个人平时真的不太喜欢出门的，我也不喜欢出去吃饭。说吧，
1: 你说谁啊？你刚刚是不是在学我的语气，啊？
0: 模仿一些人，我也不知道是谁耶。你说了，
1: 我怀疑是我，
0: 去万象城租的西迪曼。
1: 我在万象城丢了一个珍珠手链。
0: 哪一条啊？
1: 你又没见过喽。哎，你们在万象城的捡着的话，记得给我。啊！气死我了！
0: 为什么会丢手链？断了吗？还是怎样？
1: 它是一个磁吸扣。我觉得可能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
0: 哦，我非常不相信磁吸扣的东西。
1: 我本来是很相信，我也不知道它吸得很紧，就像这么紧。
0: 那还不是跌不嘞？
1: 跌不嘞，跌不嘞。然后我也不知道跌到哪里。
0: 怪不得今天脖子和手都空空的嘞。
1: 我累了，倦了，家人们，你们如果在万象城捡到了，记得告诉我。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今天聊的是大家假期有哪些安排呢？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3: 潮牌早餐，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呢，目前又给大家正在做活动，他们29周年庆典的活动，
3: 对对对，
4: 就是会有这个力度非常大的那种。
3: 周年庆力度都很大，
4: 交10000抵30000，立省20000块钱，然后签约就会给大家赠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然后再会享受10000元的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主要是他们有在我们江西。率先推出了这个，
3: 而且这个花样真的很多。
4: 对，就一个全新的这种付款模式，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3: 对，
4: 就是因为之前如果大家去装修的话，就觉得你要付定金，那定金可能占比还挺大的。首
3: 先准备装修，你就先想好我要准备一大笔钱。
4: 对，那个钱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我定金我已经交给装修公司了，他们一旦烂尾怎么办？跑路怎么办？踩坑了怎么办？他们不负责任怎么办？
3: 这个东西我如果不满意，到时候要扯皮，很烦呢，就这种感觉。
4: 对呀，因为现在创意装饰他们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
3: 按阶段来。
4: 对，希望我考试成功，嘎就成功了。你晓得
3: 不？我说我要进前三就
4: 是
3: 前三，
4: 真的蛮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说我们。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有在说吴念导是在鄱阳，是的。哎呀耶，洛新墩，我老家以前叫新子县，现在改成叫庐山市了。哦，前天刚去了吴念导，所以漂亮吗？还蛮好看的啊，就是那个草很深很深。
3: 对，
4: 要看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哈。
3: 他们说南京
4: 可能蛮出片的。
3: 他们说南京，我是去年去的哦，真的是美食荒漠耶。那个鸭子齁甜，菜特别清淡。你去的南京的菜特别清，南京的菜特别清淡。
4: 南京的鸭子应该是齁咸吧？
3: 南京的鸭子我也没有吃到齁甜，你去哪吃的？
4: 南京鸭子是，如果是盐水鸭，其实是蛮咸的，但是
3: 很香。南京菜是谈不上清淡的，南京不是那种不太像，比如说无锡那边那么甜的。
4: 哦，不是，对。
3: 南京的菜系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有一些挺好吃的店。
4: 我觉得要看是不是你吃的是这种偏，比如说江苏的，
3: 对，
4: 像什么无锡啊、扬州啊，
3: 偏苏南地区的一些菜嘛，
4: 对之类的，可能就有点甜。他说哦，12306的公众号，真假的？他说的是12306的，
3: 也学我们搞
4: 许
3: 愿
4: 候补，我也做过这个事情，成功了吗？真的吗？
3: 他学我们的呀。
4: 你说12306，南京的汤包好吃的，
3: 反正我在南京，我觉得我好几顿饭吃的都挺好吃的。
4: 报了电台的香港澳门团，很期待了。
3: 我们的
4: 哦，应该是我们有其他的线路吧。
3: 哦，你是去问了其他的线路是不是？
4: Okay, 还有听众他说，所以国庆节只有我一个人在加班吗？国庆节我要加5天的班，谁懂啊？那你肯定有一些其他的补休或者
3: 加5天的班，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金钱？或者说接下来的补休？
4: 应该是吧，我想打翻白眼，我在这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在那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安排，可以来讲一讲。
3: 他们说主播你们已经够幸福的了，我们没有说我们不幸福啊。
4: 对啊，谁说我们不幸福了？我自己是觉得蛮幸福，你说我不幸福啊？你说我不幸福我就不幸福了，我自己我觉得很幸福啊，怎么了？
3: 可能是你刚刚说你自己觉得像狗一样吧。
4: 像狗，狗也很幸福啊，为什么不能像狗一样啊？
3: 哎，为什么老是大家都说要像狗？其实我觉得狗真的很幸福啊。
4: 而且我都很羡慕那些就是
3: 为什么会说累得像狗啊？
4: 因为狗就
3: 狗哪里好累哦？
4: 因为它看起来在喘气，就是很热很热。哦，其实天气很热也不能说啊，真的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他们说。哦，我们那个狗也不如啊，牛马是如此的匆忙，狗在这个点呢可能还在酣睡，睡醒了就有饭吃，吃完了可以出去遛弯了。
3: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关于放假，因为刚刚过去了一个小假期，马上要迎来一个大假期，所以大家有哪些安排，哪些计划呢？
4: 有听众他说，我国庆计划去武汉玩，请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民宿，适合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那种房间。
3: 一家人要住在一起，你期望是多大？
4: 那种类似于一个别墅或者是三居室。
3: 如果是特别大的话，其实越临近这个假期的话，其实会越少。
4: 对，而且会
3: 很贵，大房子是不好找的。
4: 我们去年春节的时候去了武汉玩，但是我们不是住的民宿，是住的酒店，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推荐了。